0: ressentir la musique de la nature. Ressentir, entendre. La semaine prochaine, je viendrai donc vous rechercher pour une nouvelle édition du programme H1000 sur votre radio.
1: Campus FM.
2: You like jungle music?
3: Jungle music?
2: Yeah, yeah.
3: It's alright for hard house, man.
2: Yeah?
4: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 Always for the UK.